0: 北京时间
1: 要合上。忽然车厢内仿佛启动了一个巨大的鼓风机，猛烈的风迎面扑来，瞬间让你清醒几分。这时你不禁开始思考，为什么地铁车厢内部的风这么大。当地铁的列车在狭长的隧道中高速行进时，由于列车与隧道壁之间的空间狭窄，列车头部推动的空气不能完全绕过车流向后方，列车前方空气被不断压缩而形成正压，后方空气被拉动而形成负压，前后产生压力差，带动气流流动，形成活塞风。

而形成负压，前后产生压力差，带动气流流动，形成活塞风。活塞风不断向前推挤空气，形成一连串的压力波。同样，压力波在遇到隧道中的障碍物时也会改变方向，有时这些波可能在某些区域聚集，形成高压区，有时它们可能会分散开，形成低压区。气压的差异促使空气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压力差越大，空气流动得越快，风速也就越大。那股复杂强大的气流是如何进入车厢内部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车厢的气密性了。

如车门窗户和通风系统的缝隙，进入到车厢内部，可谓无孔不入。那么这种现象在老旧的地铁车厢中尤为明显。由于车厢的使用时间久，气密性变差，导致乘客感受到更强烈的风的冲击。同时，列车的加速度越大，车厢内的风速也就越大。这是因为在列车的加速阶段，车厢内的空气被惯性力推向车厢后部，在减速阶段，惯性力

更畅通，导致风速更大，因此人员的密度也对车厢内部的风产生了一部分影响。那风速是否和地铁车厢内部的空调系统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地铁车辆空调系统包括空调机组、通风系统等部分，当外部空气经过空调机组降温或者加热后，通过送风系统被送到客室内部，一部分空气在回风的过程中由排风系统排出车外，等量的新鲜空气

自地铁和人海。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文章，妙手回春的药方。我陪着母亲去了一趟医院，母亲做完检查后在回家的路上与我聊天，母亲突然伤感地说，现在靠化妆是遮不住皱纹了。时间看似公平，却又并不公平，人越是上了年纪，时间的巨流就会急速地将生命一点点地吞噬，尤其是对父母，岁月更会加重惩罚。他悄无声息地在父母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在父母的头顶种上灰白色的银发。每次去医院，我都会明白一个事实，在生与死的边缘

再加上许多人并不是很喜欢爷爷奶奶这样的称呼，所以我索性用他们退休前的身份来称呼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回想起当初身体健康、快乐工作的日子，就会更加渴望健康。这种对健康的渴望会在他们心里扎根，激起他们与疾病抗争的毅力。或许他们能依靠这种力量战胜病魔。医院里听到的每一句温暖的话，都可能成为一张妙手回春的药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文章，向面包道歉。家附近开了一家面包店，吸引我的不是品类多样的面包，而是店主为面包所取的名字。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0: 借由感情这件事情，我就毅然决然的往这个可以说咨询的这个方面去开始深耕。
1: 嗯，从2018年开始到今年是2026年，将近有6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在这个6年的时间里，您帮助过多少家庭？
0: 如果按家庭的数目来说的话，应该有100多户吧。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我自己的个案时长1000多时长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间接的可能说是帮助到家庭的。
1: 从这些案例中，您能不能看出当前的婚姻关系存在哪些变化或者有哪些趋势呢？
0: 当然了，你看我们在18到26年期这几年时间当中，我们现实社会的变化也会非常多，就是全国的婚姻关系当中，就

0: 就是一个人是能够完全做主和做决定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很多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婚姻这件事情它会变成一个，它既是可以立即进行的，它也是可以立即结束的，这可能是在这两年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变化和趋势。
1: 迅速进行又迅速结束，那用我们通俗易懂的话来理解的话，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闪婚闪离？
0: 是的。
1: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不管是闪婚还是闪离，

0: 你是不是大部分都存在一定冲动的因素？
1: 那肯定啊。那你说现在很多可能在这个闪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很多可能在三个月当中，他就已经觉得，哎，这段感情给到他的是非常激情和冲动的，让他觉得有一种那种非常爱的那种感受的时候，他就会做出一个决定啊，我要去跟这个人过一生。
0: 冲动之下，哎，我们可以进入到一段新的关系，但是这段关系要维持的更加的长久，更加的和美，其实这里面是需要很多的相互了解，互相包容的。
1: 当然了，婚姻它和

0: 是一个相处过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的话，就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 包容和理解的话，就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激情恋爱的这个时代啊，很多年轻人结婚或者会带有一定的冲动性在这里，这就需要像您这样的婚姻家庭咨询师，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他们一些意见，让这段关系保持得更加稳定一些，是吗？
1: 嗯，是的，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来访，他是在冲动结婚之后，哎，他突然意识到。

0: 寻求帮助的？
1: 嗯，当然会有啦。
0: 你有哪些案例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个，他其实是已经是一对比较成熟的家庭了，就是他们的孩子呢已经是有两个孩子了，一个大老大呢就是已经是青少年，就是初二的样子，然后老二呢还比较小一点，大概是小学三年级。老大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老大他不愿意去学校了，就等于说他厌学，然后呢他妈妈是因为孩子厌学，所以他才意识到，哎，我可能是要去寻求一些就是来自于心理或者说咨询上面的一些帮助，

让他有勇气也好，重新去面对他的学校生活的。所以在这两个这个处理他们家庭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这个跟孩子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然后呢帮他做了很多的心理疏导之后呢，他最终就是从半年时间当中，他不到就是不愿意去学校嘛，然后他慢慢的就是可能一周会去个一两次，然后到现在就已经是他现在是高中了嘛，他就正常的在学校当中进行生活了。我们当然也给他做了很多这个环境上的一些这个考量，然后他妈妈这边呢，我们给他做的，他自己也希望自己是能够有一份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经济来源和支持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在经济上完全受制于他爸爸，所以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去比如说他找了一份职业，然后虽然职业也

0: 学校这些因素它有没有存在，它当然是有存在的，我们只能说它在这个比例上面它是互相的，而不是说我一定只有一个原因，它是有几个原因可能共同造成的。
1: 所以从这个案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婚姻关系其实不简单的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它的和谐与否、幸福与否，其实对于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
0: 我们可以说，婚姻关系它绝对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夫妻关系，而是说它既影响夫妻关系，也有亲子关系，同时也有跟长辈的关系。

0: 弃了之后，哎，其实内心是有落差的。那这个落差呢，又没有办法通过家人或者朋友的安抚来缓解，那就投射到疯狂的购物上。
1: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家里人没有给到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包括他在整一个生活的空间当中，他也没有太多可支配的一些空间。那么他就通过这个购物的方式，一方面来占据这些空间，那同时
0: 就像动物占地盘一样。

0: 的错位究竟是在哪里，然后把这个错位的齿轮真正的去给他们卡上，让这个家庭能够更加圆满的去运作，是吗？
1: 是的，咨询工作其实就像进入了别人这个家里，这个家里呢就可能他会有很多他们家的旧有的习惯，这个生活就所有的这个呈现就像你家里的这个东西的摆放一样，他其实可能塞的已经很满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让他看到，哎，你这里放的这个东西可能应该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今天萧山天气对交通出行有轻微影响，午后可能有局部雷阵雨，降雨时路面湿滑，要小心驾驶。结合目前的施工情况，今天萧山有4处主要。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送上了莲花烙、唐伯虎点秋香，但是因为整部剧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没有放送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接着来往下听。昨天呢讲到啊，画家的三个儿子呢都比较喜欢秋香，那秋香呢是一个一个的哄，一个一个的骗过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着来往下听。

文龙在凉亭，为文进来还要唱少人。

娃娃你万我我懂得求求想有事情你万懂得求想来有金金金的大哥你只我唱的你为什么我求想痛的痛谢过就能拿着我吃了一件我们的车厢让我来过恩不得上楼上车厢让我来过我们夜里的阿良两个人光被哥哥小车老的听不见了那车厢让我来过两兄弟要讨相模子那你为自己不中间

我在两个眼珠困着大贼，当不过想当想，我们外头东西我是个东汉，以为老早来大贼呢。再想想人的东西清香还是牛，日里头清清热，光着嫦娥娘娘下凡来，夜头困那都个明黑了，搞这大男人啊的，还来啊来东的要说办法呢，上行一步。秋香几句叫一位个生，那因我都是夫两金。哎呀，个两兄弟啊，困入梦里，这秋香来他相为我，我耳朵旁边秋香几句好来。

叫空心。空心两个字呢，我底下新娘子来上同音的，好，你的二大出来帮我听听去。二大出来进去眼苗容苗貌，谁是那个宝贝？为了那个人，我眼哭都要吃了大姐。那今早的要去翻烧牛饼的，讲我大事。

快上王额头，何王额头喂，好快拿去当兵当兵，今朝我踏实要抬举我英，那有许多额头里头，何以坚强一个说完跟踪东亚的八党人情，好快拿衣裳去问个问，那个冬青去做。

说得心进去啊，想这些可供我为一个了，用我来了，我来了。坐下，想这位我说的，搿只是说个想的，勿是本想，勿是皮想，是俺绍兴东坡白日当头一只瓦寨部的酒团，老酒团那做箱子了，顿刻把个臭老妹忙楼阁把你拉出来，不，这个一步两步过起来了，听起来反倒我。

公公走到楼下地门，旁边那个班额头都听得笑死的。哎呦，哎几位，哪个听进去？没想了。

0: 自然脉动的了。可惜可惜真可惜，可惜侬啊上有床啊啊吧。哎呦，侬个人急死在急死了，谁个孙宝就可以说呢？我是生了颗虫子，俺求你都有好在个。忠是定，不忠轻贫。哼，侬还表意，我还立坑了。
1: 时间11:30。
0: 第二个奥德到来为领啊，当云轻的夜色。

这些功夫别个学得一不能为我忘记，咱俺学堂我府里的人莫犯的出事哦。好个好个，来来来来来，那给半边个都给我走过来，让你。

姐姐兵发威个西，各位姐姐眼睛掉，哎呦，各位妹妹羡慕比，各位姐姐露了齿。

好了，我家早晚把饼都吃了。我的这袋金金钱，我他是奴气生。我今朝有意刁难我，有个许多学堂的全部为我了，前两的同来桌子上两个人已经商量好大的，你想走啊？你不能够平当，唐伯虎连忙上前一步。哦，他是爷，

外公，我已经答应了，老太太一向不错过。不过个话音搞起来了，外个两个儿子文章做得来蛮通的，两个字写得来过当过的，为了两个儿子的。好，我清香我想秋香冬香二话拿去当班当班，另外三个都不需要的，回到王家你们清风直落敲当班，谁叫秋香我的不高兴。夫人问那么亲口答应我姑家，那我个人当时个亲生女也是样亲的，这个难道今朝的愿意把是个亲生女去告别个第三个是个虚动？我他是连忙插进去，婆，你愿意心灵地啊配你不上啊，在跟踪你到晚怕了，从跟踪的秋香，我把两张马心灵气万不拿，马心灵气万不拿，你不是恶得以为是

的老太太来的吩咐伊，还个臭香味，侬可没小可，侬个人我老太婆才欢喜个。我先说啊，侬打扮风当扮的，头发乱糟糟，不可去梳妆。眼里是有个许多，侬不可帮我看完。侬叫谁个落气狗子，可来阿弟一定会跟着侬个。臭香我都想上想，叫我有眼里。

个外个三个人蒙头，说说牛在了啦，中间伊不当班门，外边大哥人来为数大了哟。别唱奥德巴鲁营，要唱唐营来打灯，四个奥德到来临，一片青光金东青，哎呦妙啊！把那大姑娘的相貌刮起了，你相貌生得好个老鬼了，笑起来有两颗酒窝，轻轻漂亮，哭起来了又高又曲香姐。向我的脸龙盖上来，我应该各位站得起我，好不好啊？

侬对我一片诚意，有个许多额头我干过，现在就你一个人才，这是我给老公我再回我伊拉，这我太个胆小，侬别拒绝，那好好歇歇，小比强的强还在。我他是所多的人立起来着，咋死的？我卧铺里头一朵花比熬得起着，旁边那个三个额头来起骨头着。清香味，那个有自家的事体，那个要死的牙齿笑笑，伊他妈手摇摇，吃香那种哭，伊还欢喜伊呢，你记得了喏，晓得伊欢喜哭个说话没？

0: 去，为的是你。
1: 为我何来？
0: 我来问，这世界之上何者为大？
1: 天地为大。
0: 何者为真？
1: 父母为真。
0: 你在家的事情，
1: 孝顺父母。
0: 那出家之后呢？
1: 正经过。哦，
0: 恰有嘞！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上寿，你为什么不去拜寿啊？

0: 训，我但要教训你，我还要当你。
1: 你当，你当呀，两米也不敢当。

0: 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这个条件的虽然有几位，但最合条件的就莫过于你。你的环境我略微知道一点，我这个要求你是可以答应的，因为无论怎么样，在我这里住着比在何处长家里住着要舒服得多。
1: 哟，
2: 魏太太听了这话倒不免吓了一跳，在何处长家里住着她怎么会知道？心里想着，脸上不免闪动了两下。四奶奶笑着，

0: 批太太小姐周旋，并不失自己的身份，这是太称心意的事了。这就笑了，
1: 四奶奶的好意，我试两天吧，若是办得不好，你不必客气，我立刻辞职。
0: 四奶奶伸着手掏了他一下脸腮，笑了，
1: 我们这又不是什么机关团体，说什么辞职就职，好了，就是这样办了。你要不要零用钱？我知道你在歌乐山是负债而来的。宋玉生赢的那笔钱他没有拿走，我就移着花了。
0: 四奶奶起身就开了穿衣柜，扯出一只抽屉，随手一拿就拿了几卷钞票。

么声响没有。秦国四奶奶的房门外曾停住听了两三分钟，但听到四奶奶打鼾的声音很大，而且是连续的下去，并没有间断。他觉着这并没有什么异样，也就回房去再安歇了。午后朱四奶奶醒来，就正式找了魏太太谈话，把这家务托付给她。她知道自己的事，四奶奶一本清楚，也就毫不推辞。过了两天，四奶奶和她要了一场头，分得几十万的头钱。

为端本穷的卖报为生，怎样能维持这两个孩子的生活呢？虽然和姓魏的没有关系了，这两个孩子总是自己的骨肉，怎能眼望着他们要饭呢？他在车上就开始想着心事，到了重庆，将箱子铺盖卷搬往朱公馆，在路上还这样的想着呢，不要在路上遇到魏端本卖报，那时可就不好意思说话了。难道像自己这样

其中有两位不认识，经在场的女兵一介绍，也就立刻相熟了。魏太太宣布四奶奶出门了，请各位自便。大家就都要求她也加入战团。她见了赌，什么都忘记了的人，当然也就不加拒绝。十分钟后，客厅隔壁的小屋子里，电灯亮了起来。圆桌面上铺了雪白的桌布，两副光滑印花的扑克牌放在中心，这让人在桌子外面看到，先就引起了一番心目的心理。他随了这些来宾的要求，也就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这样，在于进取口里所听到的魏端本消息也就完全丢在脑后了。但他究竟负有使命，四奶奶不在家，不时的要向各处照应照应，所以在堵了二三十分钟之后，他必得在楼上楼下去张罗这一阵，这样倒使他的脑筋

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清凉。盛夏骄阳灼灼，热浪滚滚袭人，处处都是喧闹的暑气，但是生活从来不缺温柔，只要精心寻觅

间，闷热被雨水荡涤殆尽，空气格外的清新湿润。湿润的泥土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珠，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落日褪去炽热，晚风缓缓穿行街巷，掠过林间。它吹散白日的浮躁，温柔拥抱万物。静坐窗边，听晚风轻吟，看晚霞染满天际，所有的烦闷都随着

0: 心怀景色，眼底便有清风，守住内心的安然，便是夏日最自在最动人的清凉。好，一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听他们对于清凉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安世元。盛夏的热浪总让人觉得烦躁，蝉鸣声声。

夏日走过山间这本书啊，是缪尔的山间日记，里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最朴素最治愈的山野日常。他写内华达山脉的晨光，写松汤阵阵，写冰川融水汇成的溪流，写林间跳跃的小动物，写岩石与草木的呼吸。文字干净清澈，像一盆山间的泉水，读着读着仿佛山风拂面，暑气全消，那种清凉

嘴，会唱歌的小鸟。女儿睁着圆圆的眼睛，好奇地问个不停，奶声奶气的话语像一阵小风，吹走了所有的烦恼。妻子在一旁准备水果，当冰镇的西瓜端上桌时，带着淡淡的凉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书、说笑、分享食物，没有忙碌，没有焦虑，只有安稳与舒心。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清凉，这是空调给不了的温暖，是家人带来的安宁。傍晚，暑气散去，我会带着女儿去公园散步，晚风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

0: 一些压力，所以它触动了我，让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自己走向一个心理的领域。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可能在初中左右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看这些跟心理相关的书籍，所以我觉得它是推动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在2018年的时候，可能说借由感情这件事情，我就毅然决然的往这个可以说咨询的这个方面去开始深耕。
1: 从2018年开始到今年是2026年，将近有6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在这个6年的时间里，您帮助过多少家庭？

0: 有的人会有一些这个来访，他是在冲动结婚之后， 哎，他突然意识到了原来我在婚姻当中和我预想的是不一样的，于是他就会来向你寻求一些这个帮助。来的很多年轻人给他做一些咨询跟情绪疏导嘛，这个小女孩或小男孩，他们更多的就会是因为一件小事情吵架，可能就是因为我今天可能没有帮他去拿一个快递，这个两个小朋友就开始吵架，吵架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过了。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希望就是 我是有解决方法的，那他才来咨询。如果说他不想来咨询，他已经做决定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些案例当中，总共还是说能够让他以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让他变成一个，哎，我能够冷静思考
1: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否是影响我婚姻的。嗯，所以现在国家对于离婚它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在这一个月的冷静期里，有没有一些家庭来找到你寻求帮助的？
0: 嗯，当然会有啦。
1: 你有哪些案例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个他

系统，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其实他给予了这个家庭可能虽然在物质上有支持，可能精神上的链接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够，所以我们当给到他这个答案或者说让他看到的时候，哎，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是慢慢去理解到了这句话中的意思，然后他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比如说以前可能是一个月回两次家。

0: 时候，你另外一个齿轮你势必受影响，那孩子然后以及你的另外的周围的那一个系统，它必然会受这个大齿轮停滞影响而产生一些不同的这个变化嘛。
1: 嗯，所以说一个家庭的幸福感是要夫妻双方共同去营造，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和谐了之后，会带给其他人更多的一个正能量和更多幸福的一个源泉。
0: 嗯，当然你就想我们的这个齿轮如果说两边都是哎咔咔的匹配上的，然后你这不是如果互相之间又能够包容啊，哎平常又能够充分表达爱，那你想就像给这个齿轮加了润滑油一样，它是不是转的就会飞快，就制造幸福。
1: 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案例，还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家庭，通过你们的介入和干预之后，双方都能认识到哎自己问题出现在哪里，并且积极的

0: 射到疯狂的购物上。
1: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家里人没有给到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包括他在整一个生活的空间当中，他也没有太多可支配的一些空间，那么他就通过这个购物的方式，一方面来占据这些空间，那同时
0: 就像动物占地盘一样
1: 对，就是人是有很强的领地意识的，其实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包容，这人的包容，所以他会化掉这些部分。比如说他来自于这个养育上面的压力，就比如说他老公没有给到他支持的时候，他老公因为他没有出去工作嘛，他钱也是问他老公要的嘛，他老公给的，他老公但凡在金钱上对他有一些这个收缩。

0: 人呢，他最终呢改变是要靠他自己的，但是在改变之前，他需要知道，我哪些地方是可以去变化的。嗯，那么根据您6年来的一个咨询的经验，您觉得如果要维持婚姻的长久和幸福，他必须具备哪些特质？
1: 其实我们经常老生常谈会讲到的，就是互相包容啊，互相理解呀，要多多沟通啊。但他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理解你今天去这个出去工作，是因为给予家庭很多的这个帮助，物质上的支持。这个老公也非常理解老婆，你在家里，比如说带孩子，是因为你是给我们整一个家庭做了一个后盾和支持，我们要能够。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呢，让我们一起来穿越古今，认识地球生物幸存者之一的海百合。海百合呢，是一种动物，是一种古老的棘皮动物。其实棘皮动物啊，我们并不陌生，像我们知道的海星、海胆、海参等都属于棘皮动物。它们的形态结构啊，会有一些特殊之处，就是棘刺状的外皮。大部分的棘皮动物摸起来呢都很扎手，海胆身上甚至长着可怕的长刺。尽管棘皮动物的外观差别很大，有星状、球状、圆筒状和花状，但是大部分棘皮动物成体啊，都具有独特的五辐射对称外形，或者呢是五的倍数。再说到我们今天的主角海百合，它呢是为数不多。

5的倍数。再说到我们今天的主角海百合，它呢是为数不多的躲过地球5次大灭绝的动物，因此也被称为活化石。海百合的历史记录啊，可以说是几经浮沉。奥陶纪之前的海百合化石记录呢尚且存疑，但是自确切记录出现之后，便迅速的分化，快速的扩散到了各种生境当中。4.16到3.59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当时是鱼类的时代，海洋脊椎动物啊异常兴盛。但是有研究表明，一次大灭绝事件摧毁了这一兴盛的旧世界，为现代生命的演化铺平了道路。不过仍然有不少物种在这次大灭绝事件当中幸存了下来，我们的主角海百合就是其中之一。而之后的1500万年是海百合繁盛的时代，古生物学家认为

等。比如说海水的温度、深度，或许能够解释海百合大爆发了。我们从外形上面呢，可以把海百合分为油柄和无柄这两大类。油柄海百合用长长的柄来固定在海底岩石或者其他的附着物上，柄上呢会有一个花托，也就是罐，包含了它所有的内部器官。无柄海百合呢，则没有长长的柄，而是长有几条小根或者腕，口和消化管啊，也是在花托状结构的中央，大多数时候呢是固定在海底的，在

百合是怎么捕食的呢？和大家来说啊，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自强不息型、我行我素型，还有守株待兔型。自强不息型呢，是指大多数海百合啊，通过根部来固着在海底，过着滤食生活，就好像树木长得越高，就能够争夺到更多的阳光一样。海百合呢，也会尽量让自己变得高大，这样就能够压在别人的头上，来抢夺海水当中的有机物了。第二种我行我素型，这是滞留季时期的部分海百合，它们的根部啊已经消失了，可以通过茎部的末端卷曲伸缩来进行短暂的移动，并且呢缠绕在坚硬的物质上面来进行固定。而后来出现的像

0: 大家分享的诗是过江萧山现意，东轩海棠已谢，南宋陆游。
1: 新兴两鬓怯年华，幽馆无人江月斜。
0: 惆怅过江迟一夕，晓风吹尽海棠花。
1: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作者

0: 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0: 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马克·吐温评价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你能说说这本书都讲了什么吗？
1: 在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上，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住在一栋有着铝山墙的房子里，随着年事渐渐转高，准备去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便于将来替他们打理农庄。可是又喋喋不休的女孩安妮，一天的相处后，马修和玛丽拉决定留下这个能说会道的女孩。后来这对兄妹发现安妮活泼乐观，待人真诚，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频繁地闯一些无伤大雅的祸。从此马修兄妹板刻板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安妮激情洋溢，活力四射，略带叛逆的个性感染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聪明勤奋，很快就在学校崭露头角，并赢得了上大学的奖学金。然而她听说

0: 气相投的友谊都将给他带来欢乐。没有什么东西能夺走他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那个梦中的理想世界，而且漫漫人生路总会遇到弯路。
1: 与山强的安妮这本书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挫折。

0: 听三毛流浪记，
1: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2: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今天的天天听故事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叫做一棵树的远方。有一棵树，它的梦想是去往远方。树静静地生长着，梦想填满了他的心房，让他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看着天空的方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生长，我就越来越靠近远方了。树努力地向上伸展着枝桠，

靠近西方就是去往最好的地方。或者落到地上再融进泥土，这也是成就梦想的一种方式吧。经过岁月的洗礼，树变得更加豁达，内心呢也更加充盈和自由。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树快乐地生长着，梦想填满了他的心房，让他每天都充满了希望。有一天，一个男人来到树的身旁，他细细地端详着树，看了很久很久。我知道你是

0: 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在亚欧大陆凝聚起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合力，激发起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广泛共鸣。9月6日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目前萧山道路施工情况，主要有四处施工路段，其中湘湖景区内两处全封闭，对休闲出行影响较大，开车请注意规划。湘堤、月堤因湖堤加固工程全封闭至9月21日，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周末环湖骑行或散步需要绕道周边道路。

0: 官，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火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

0: 谢谢。
1: 小强，空即是色。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为什么

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

0: 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成县发展。

0: 老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

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

0: 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

0: 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八九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

0: 到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
1: 芬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五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五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五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讲员，来听听他们对于清凉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安世元。盛夏的热浪总让人觉得烦躁，蝉鸣声声，暑气蒸腾，我们习惯

带着淡淡的凉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书、说笑、分享食物，没有忙碌，没有焦虑，只有安稳与舒心。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清凉，这是空调给不了的温暖，是家人带来的安宁。傍晚，暑气散去，我会带着女儿去公园散步，晚风轻轻吹，树叶沙沙响，女儿在前面跑着跳着，我和妻子慢慢地走在后面，聊着家常，牵着手，心里踏实又温暖。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只专注于眼前的风景，身边的人，就像缪尔沉醉在山野里一样，我沉醉在这烟火寻常里。山野的清凉是辽阔的诗意，家庭的清凉是细腻的幸福。

缩而形成正压，后方空气被拉动而形成负压，前后产生压力差，带动气流流动，形成活塞风。活塞风不断向前推挤空气，形成一连串的压力波。同样，压力波在遇到隧道中的障碍物时也会改变方向，有时这些波可能在某些区域聚集形成高压区，有时它们可能会分散开形成低压区。气压的差异促使空气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压力差越大，空气流动得越快，风速也就越大。

空调模式下的通风效应更强。所以下次当你在地铁上一阵强风突然吹乱你的头发，或者让你无法站稳时，请尽情感受吧，就好像孙燕姿唱的那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文章，妙手回春的药方。我陪着母亲去了一趟医院，母亲做完检查后在回家的路上与我聊天，母亲突然伤感地说，现在靠化妆是遮不住皱纹了。时间看似公平，却又并不公平。人越是上了年纪，时间的巨流就会急速地将生命一点点地吞噬，尤其是对父母，岁月更会加重惩罚。他悄无声息地在父母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在父母的头顶种上灰白色的银发。每次去医院，

对健康的渴望会在他们心里扎根，激起他们与疾病抗争的毅力。或许他们能依靠这种力量战胜病魔。医院里听到的每一句温暖的话，都可能成为一张妙手回春的药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文章。

的卧室里，倒是舒舒服服睡了一宿。醒来的时候还很早，掏出枕头下的手表看，还只有7点钟。他有意看看今日的阴晴，揭开了窗户的花布帘子，向外张望了一下。这窗户是和大门同一个方向的，偶然朝下看，却见宋玉生由着楼下走出去。他取下头上的帽子，在空中招摆着，正是和楼上的人告别。他心想，这家伙来得这样早吗？不过他又一转念，以后正要帮助着朱四奶奶，这一类的事那是大可不必研究的。朱四奶奶这种人家固然很是紊乱，同时也相当的神秘。魏太太听着四奶奶的话，

这就感到相当的奇怪。他放下了窗帘，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想了一阵，也想不出一个什么道理来。悄悄地将房门开了，在楼上放轻脚步，巡视一番，只听到楼下有扫地的声音，此外是全部静止，什么声响没有。经过四奶奶的房门外，曾停住听了两三分钟，但听到四奶奶打鼾的声音很大，而且是连续的下去。

筹钱，又另外借给他了几十万元，由他回歌乐山去把赌账还了，把衣服行李取了来。当他搭公共汽车重回重庆的时候，在车子上有个很惊异的发现，见对座凳上有个穿布制服的人，带着

现出多日未曾理发，鬓发长得长，胡茬子毛拉拉的而外，并没有其他异样的现象。这不会是个坏人，怎么小孩子的衣服会落到他手上呢？魏太太只管忘了这旅行袋，那人倒是发觉了，他先点了个头，笑着：“这位太太，你觉得我这旅行袋里有件小孩子衣服，那有点奇怪吗？这是我朋友托我带回城去的，他很好的一个家庭，只为了太太喜欢赌钱，把一个家赌散了。那位太太弃家逃走，把两个亲生儿女丢在一个养猪的穷婆子那里饿饭。这位朋友把孩子寻回去了，自己在城里卖报度命。两个孩子白天放在邻居家里，晚上自己带。

光，被石块丢，被水泼回小肠。一个个都不归的模样，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

0: 近千万的这个人流的患者，啊，上百万台的宫腔镜的手术，以及说我们全国有4000万的不孕不育的患者，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临床市场，但是呢，缺少这个真正能够有效的产品。
1: 项目研发过程中，得到邵逸夫医院相关临床团队的深度协作，扎实的临床数据支撑产品顺利获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落地萧山，依托当地5213领航类项目政策，在资金、场

0: 口已经有不少家长陆续到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不少家长径直走到校门旁的一体式太阳能智能座椅上坐下来等候。这些椅子是今年暑期投用的，它依靠顶部的太阳能板积蓄电能，阴天也可正常工作，还支持 USB 和无线两种充电方式。家长们一边休息，一边就能给设备充上电。学生家长陈君怡：
1: 那我看到的时候确实也感到很暖心，也为我们等候孩子放学呢增加了一种舒适感。然后它又能充电，那么可以应下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民生工程。

0: 求，凤凰村推出差异化高品质文旅服务，精心打造研学线路。该线路串联起牙前农运史迹群、凤凰村史馆、浙东运河牙前文化园等核心节点，将厚重的红色历史、底蕴悠长的浙东运河文脉与乡村振兴的蜕变故事有机融合。据了解，从2025年至今，凤凰村已经累计接待外国游客团超50批次，来访总人数突破3000人。
1: 记者高胜威报道，

0: 提醒，浙江已立法对滥用笑气实施临时管制，广大市民切勿因好奇尝试吸食笑气，发现非法经营、运输吸食笑气的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

0: 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理，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

0: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2: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

0: 将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

0: 并提供紧急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陵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

0: 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

0: 做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

0: 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六号晚八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

0: 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2: CPI 同比上涨 3.4%，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0: 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芭梨，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炒炒栗子成了招牌菜，芭梨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3: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

0: 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眼前这款名为宫腔用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的产品，是国内首个颗粒形态用于宫腔术后创面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主要用于解决女性宫腔粘连和子宫内膜受损等问题。杭州咸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郁小华：
1: 好比说是给我们女性受损的子宫内膜内壁搭了一个天然的钢筋脚手架，这些细胞组织就可以沿着我们给它搭制的这个天然脚手架来进行修复，使患者呢重新恢复受孕的能力。
0: 据介绍，该产品历时6年研发，依托脱细胞真皮生物机制微纤维技术平台制备而成，植入宫腔后，一方面形成

0: 北气候差异定制专属物流包装，大幅降低运输损耗。对于后续发展，刘永庆也有着清晰的规划布局。野心家内蒙竹国风园艺创始人刘永庆，
1: 目前规划就是我定好了几个盆器，我要看测市场的反应嘛，然后后续有些储备的国风的品种啊，比如这个藤竹，然后包括一些小型的小晚莲啊，不都适配国风的嘛，还有一些那种菖蒲。
2: 记者孙红玲、李林达报道。今年秋季开学，南都小学的家长们发现校门口通学路有了不小变化，路面翻新，标线醒目，还新增了太阳能智能座椅，学生通行更顺畅，家长等候也更舒心。下午3点，

0: 静态展陈的局限。朱凤标故居讲解员蒋路遥：
1: 文创是根据我们整个朱凤标所在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我们的一些建筑风格总体进行的一个设计，可以在去把玩他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一些名人的去世，包括我们这个四周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景色。这个整个的文创商品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0: 故居采用政府指导加第三方运营模式，在守住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引入咖啡馆负责文创产品的展示与销售。参观完古宅的游客可以在此歇脚选购，文创产品还走出故居。

0: 的食物，适当多吃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白露是典型的秋季节气，秋天人体容易干燥，可适当选用一些宣肺化痰、止咳消炎、补血养神、健脾益肾的中药和食材，如人参、沙参、西洋参、豆蔻、川贝、百合、杏仁、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红薯、芦笋、白萝卜、藕，对缓解秋燥都有帮助。顺应节气，调理生活，用心生活，享受生活。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

0: 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事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筹钱包，医保给你撑腰。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0: 咱们随时待命。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

如果不是特别着急变现，一部分人更愿意再等一等，希望传统旺季能够带来更多的客户，即便未必能够卖出更高的价格，至少有机会加快成交速度。不过目前还不能够简单的判断杭州二手房市场已经明显转暖。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八月二手房新签单量环比下降。

后可以先喝50到100毫升的温水，不要加蜂蜜或者是糖。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几次深呼吸，促进胃肠蠕动。如果起床到出门时间太短，家长可以提前一点叫醒孩子，给他留出足够的身体缓冲期。二是遵循先液体后固体的进食顺序，液体食物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容易触发恶心反射，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如温牛奶、无糖酸奶、温水冲的燕麦糊。接受液体食物之后，孩子的早餐可以再过渡到半流质，如蛋羹、杂粮粥、豆腐脑。三是巧用三口原则，保底营养。如果孩子早餐吃不下太多，就吃三口，比如一口蛋白质，鸡蛋或者是奶酪，一口碳水，杂粮粥或者是全麦面包，还加一口水果。这个组合虽然总鸡蛋或者是奶酪，一口碳水，杂粮粥或者是全麦面包，还加一口水果。这个组合虽然总量不够，但可以提供血糖稳定来源和蛋白质启动信号，避免空腹上课、低血糖、注意力下降的连锁反应。蒲瓜又叫葫芦，是江浙一带最家常的平价蔬菜，味道清淡爽口，很多人天天吃。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道再日常不过的菜，一旦出现一丝苦味，就会变身藏毒杀手，每年夏季啊都会爆出多起中毒案例。最近呢，董先生他和往常一样在家吃晚饭，席间他感到清炒葫芦口感发苦，但之前也有过，就没有放在心上。